0: 古典音乐和中国诗词的修养，但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你走了，家里空了。傅聪在海外成了钢琴大师，他的肖邦被波兰人誉为比波兰人更懂肖邦，但这些信他每一封都回。父子之间的对话隔着8000公里，穿越了整个冷战时期。傅雷用最古老的通信方式维持着一份高浓度的父爱。1966年信戛然而止，傅雷和夫人在上海的家中离世。那些年傅聪不敢看这些信，他把信锁在箱子里，一锁就是几十年。晚年他终于把父亲的信整理出版。他在一次采访中说，每次翻出来都像父亲又活过来一次。一本书不只是书，有时候他是一对父子隔着山海的对谈。父亲的信写完了，儿子翻出来再读一遍，他们就没有真正告别。
1: 这座城市有1000种忙碌 ，Let's go！ 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 ，FM 91.5，香港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诗里的盛唐，杜甫的安史之乱，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大唐一夜之间坠入战火。杜甫这一年44岁，在此之前他已经在长安困居了10年，做了个看管兵器库的8品小官。他的小儿子前不久刚刚饿死在他的奉先县家中，然后战乱来了，杜甫带着家人逃难，被人群冲散，自己一度被叛军俘虏，押回长安。那年初春的长安城破了，草却还在长。杜甫悄悄走过曲江边，看见花在开，听见鸟在叫，但他写下的诗句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还是美的，但人已经没有心情去看了。这是他写《春望》的那段日子。后来他趁夜逃出长安，徒步穿过两军对峙的前线，两只衣袖磨破，肘都露了出来。他走到凤翔，投奔了刚登基的唐肃宗。皇帝看到这个衣衫褴褛的人，封了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职责是给皇帝提意见。杜甫当真了，他给皇帝提意见，替一个打了败仗的宰相辩护。皇帝大怒，差点把他杀了。安史之乱前后历18年，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杜甫的诗正好记录了这整个过程。他不写想象中的战争，他写的是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是征兵的场景，爹娘拽着儿子的衣服不放，哭声把云都刺穿了。盛唐的诗人里，只有杜甫从头到尾把这段历史刻进了诗里。后人在断壁残垣中读出大唐的荣耀，而杜甫的诗让人看见了战乱中的普通人，他们哭过，也被记住了。
2: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不要断言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FM 91.5，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0: 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2: 最经典的旋律。
3: 西画记事，毕加索与格尔尼卡。1937年4月26日，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了长达3个小时的轰炸。这一天恰好是当地的赶集日，街上全是平民，整座小镇被夷为平地。消息传到巴黎，毕加索正在为巴黎世博会的西班牙馆准备一幅壁画。他本来没想好画什么，看了报纸上格尔尼卡的照片，他当天就开始动手。他在巴黎奥古斯丁大街的画室里把帆布钉在墙上，画幅很大，高3.5米，宽7.8米。他搬来梯子，上上下下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完美白灰三种颜色，像旧报纸的黑白照片。他说，公牛不是法西斯，马才是人民。世博会后，这幅画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流亡。因为西班牙陷入内战，然后独裁者佛朗哥上台，毕加索拒绝让格尔尼卡回到独裁政权下的西班牙。他把画寄存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说等西班牙恢复自由的那一天他再回去。毕加索1973年去世，没有等到那一天。佛朗哥1975年去世，西班牙民主转型后，格尔尼卡终于在1981年运抵马德里，落地普拉多博物馆。抵达时，整座城市为之屏息。一幅画离开家乡44年，终于回家了。他记录的是一座小镇的毁灭，但他本身活成了自由的见证。

0: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1: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人间至味路，一饮一汤玉国。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记载的名厨，后来当上了丞相，这个人叫伊尹。伊尹生活在3600多年前的商朝，他本来是一个陪嫁的奴隶，身份极低，有一手好厨艺。商汤听说他能做一手好菜，把他召来。伊尹端上一鼎汤，商汤一喝惊了。伊尹说，这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治国。他说，调汤和治理天下是一个道理，食材各有其味，就像天下各地物产不同，水是根本，火候是关键，大火煮，小火煨，该急则急，该缓则缓，做料不能多也不能少，要刚刚好。这和用人的道理一样，用对了人，就像在汤里放对了盐，整锅都鲜了。用错了人，全盘尽毁。

0: 等从厨房里请出来，拜为右相。此后伊尹辅佐商汤灭了夏桀，建立了商朝。他活了100岁，先后辅佐了5位商王，被后世尊为元圣。在甲骨文里，伊尹这两个字屡次出现，是与商王一同接受祭祀的人物。这个记载有出土甲骨古瓷可以佐证。一个厨子能治国，不是因为菜做得好，而是他能从一把眼里看出整个天下的平衡之道。这件事被记录在《吕氏春秋本位篇》里，是中国饮食史上最古老也最骄傲的一笔。吃饭不只为活着，有时候一碗汤里藏着一套治国的道理。
1: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2: 运动见自己，马拉松距离的由来。马拉松全程42.195公里，这个有零有整的数字是怎么定下来的？故事通常是这样讲的：公元前490年，希腊士兵菲迪皮茨从马拉松战场跑回雅典报捷，跑完就倒地而死，这段距离大约40公里。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为了纪念他，设立了马拉松项目，距离就按古战场到雅典体育场的路线来量，约40公里。但这个版本只讲了一半，42.195这个精确数字跟古希腊没关系，跟英国王室有关系。1908年伦敦奥运会，马拉松原定跑26英里，约41.8公里，起点设在温莎城堡，终点是白城体育场的皇家看台前。但赛前，英国王室提了个要求，能不能让起跑线往后挪一挪，好让孩子们从育婴室的窗户就能看到出发。组委会答应了，路线被拉长了大约385码，也就是352米，于是全程变成了26英里385码，换算过来就是42.195公里。这个临时调整的距离后来竟成了国际标准。1921年，国际田联正式将马拉松距离定为42.195公里，一直沿用至今。当年那个为了哄孩子看热闹的决定，从此长在了每一项马拉松赛事的终点线上。今天全世界每年有几百万人跑马拉松，跑到30公里之后，没有人是轻松的，但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每个人踩过的都是同一段距离，一段从古希腊战场出发，被英国王室临时拉长，最后长成全世界统一标准的42.195公里。
3: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海。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日常物理学，冰为什么滑？冬天路上结冰，你踩上去脚底一滑，你想过没有，冰为什么会滑？曾经以为是压力，人站在冰上，压强把表层的冰压化，形成一层薄水，水当润滑剂，你就滑出去了。这个解释流传很广，但它不对。除非你拿冰刀或针尖去戳，否则普通鞋底的压强根本不足以把冰压成水。那为什么还滑？2018年，科学家用高精度仪器重新研究了这件事。他们发现冰的表面本来就有一层液体，哪怕温度在零下几十度，这层液体只有几个分子那么厚，但它天然存在。因为冰表层的分子不像内部那样被上下左右的水分子绑住，它们松散活跃，形成了一层准液态层。你踩上去根本不是踩在硬邦邦的固态冰上，而是踩在一层看不见的微型水膜上。所以冰滑不是因为你压了它，是它本来就滑。这个发现不只解决了冰场上的问题，它还关系到更远的领域，比如冻土公路怎么设计，飞机机翼怎么防结冰，甚至冰川怎么流动。

0: 对你来说，他解释了一件事，下次你在冰上差点摔倒那一瞬间，不是你没站稳，是你踩上了一层还没冻住的水。物理学一直在这里，在你失去重心的那一秒里。
1: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

0: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周末午夜变得快，快到冰火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0: 不要锻炼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1: FM91。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岛地铁倡导。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在一起。
2: 这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3: 凝固的诗篇，一座唐代墓构的发现。1937年6月，梁思成和林徽因骑着一头骡子走在山西五台山的山路上，他们走了整整三天。这一年梁思成36岁，他一直在找一座唐代的墓结构建筑。当时日本学者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中国已经没有唐代墓构建筑了，想看唐代建筑只能去日本奈良。梁思成不信，他在敦煌石窟第61窟的壁画里看到过一幅五台山图，上面画着一座叫大佛光之寺的庙，是唐代的风格。他们到了佛光寺，第一眼梁思成就觉得心跳加快了，这庙太老了。他们爬进殿顶的灰尘里，用手电筒照着梁架和斗拱一点点辨认结构，查了几天，在一条横梁上发现了墨书题记，上面写着佛殿主上都送宫女弟子宁公玉。而在殿外的一座石金幢上，同一行字也被刻在上面，刻石的时间是唐大中11年，也就是公元857年，这座大殿终于被确认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唐代墓构建筑。林徽因当时病着，但她坚持爬上房梁，跟题记合了一张影。照片里她穿着深色棉袍，站在积满灰尘的梁架之间，脸上有掩不住的笑意。一座大唐的墓构在五台山的深山里安静地站了1080年，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不存在了，但他在，他一直在等有人看见他。
4: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0: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0: 最经典的旋律。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百家专辑，邓丽君《淡淡幽情》。1983年，邓丽君出了一张专辑，封面上的她梳着古装发髻，微微侧身。专辑的名字只有四个字：淡淡幽情。这张专辑很特别，里面的12首歌，歌词全部来自宋词，不是改编，不是化用，是把苏轼、李煜、柳永、秦观的词原封不动谱上去唱出来。第一首就是李煜的《独上西楼》，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邓丽君的声音一出来，连伴奏都几乎没有，只有她的气息和字，一个字一个字落在空气里。做这张专辑是她自己的主意。邓丽君成年后就一直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地奔波，一年能录好几张唱片。但到了1982年，她忽然想做一张卖不卖钱不重要，但一定要是她想做的唱片。她亲自选词，一首一首挑，制作人找来了台湾作曲家古月、翁清溪等人谱曲，编曲上用了大量的民乐、古筝、二胡、琵琶，偶尔点缀钢琴，把宋词的意境拖得轻盈又深远。专辑里最动人的一首是苏轼的《水调歌头》，邓丽君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声音里没有炫技，没有高音，只有一种看透。

0: 了离别之后的平静。听的人会觉得这不是在唱宋词，是一个现代女子在月下轻轻念出900年前另一个人写下的心事。这张专辑后来拿到了1984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最佳唱片奖，也被很多乐评人称为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概念专辑。邓丽君1995年去世，这张专辑成了她留在世间的遗作之一。再听一遍《淡淡幽情》，你会发现她用最轻的力气唱了最重的词。12首歌唱完，像翻完一本宋词选，合上书页的那个动作，她替你做完了。
1: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永远。

0: 过往的自己。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
0: 国画风华录，顾恺之与洛神赋图，东晋健康。一位画家在绢帛上慢慢落笔，他画的是一条河，一个女子站在水波之上，衣带飘在风里，身体轻得像一缕烟。她叫顾恺之，被后人称为画祖。她画的这幅叫《洛神赋图》，取材于曹植的《洛神赋》。曹植写他在洛水边遇见一位神女，美得不可方物，但人神殊途，最后他消失在烟波里。曹植站在岸边。

0: 车夫套好车等他回去，他一步也走不动。顾恺之把这篇赋画成了长卷，画卷展开，同一个曹植和同一个洛神反复出现，像一帧一帧的电影镜头。先是相遇，洛神出现在水面上，凌波微步，群虚拂过，水面不湿。然后是同行，再然后是分别，分别那一幕，洛神坐上六条龙驾的车子，向天边飞去，头回过来，望着岸上的曹植。曹植站在岸边，伸着手，表情说不上是哭还是发呆。顾恺之画人最讲究眼睛，他说四体言痴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是当时的俚语，就是这个指眼睛。所以你看他的洛神，脸很小，细节不多，但那双眼睛里面全是画。原作已经失传了，但宋代人留下了几卷精心的摹本，一卷藏在故宫博物院，一卷藏在辽宁省博物馆，还有一卷在大英博物馆。摹本不是真迹，但隔着两层时间，我们还是能看见那条水上漂了1700年的衣带。画在那阵风就没有停。
1: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 FM91.5 星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

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FM 91.5

0: 这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香港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1: 古典乐时光，德沃夏克与自新大陆。1893年，纽约，一个捷克人站在街头听一个黑人歌手唱民歌，他整个人被镇住了。他叫安东·德沃夏克，前一年他被重金请到美国出任纽约国家音乐学院的院长，美国方面希望他能写一部属于美国的交响曲。德沃夏克来之前对美国音乐一无所知，但他这个人的耳朵特别宽，他开始认真听美国本土的音乐，听黑人的灵歌，听印第安人的旋律。他听到了五声音阶切分节奏，降了半音的蓝调音符。他后来公开说，我深信这个国家的未来音乐必须建立在黑人旋律的基础上。这句话在1893年说出来分量很重。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成的。第二乐章那段广为人知的英国管独奏常常被人误填了词，唱成念故乡，其实那段旋律不是捷克的，是德沃夏克从美国黑人的旋律里提炼出来的，又融入了波西米亚人的乡愁。他自己解释说，那是对远方故土的思念。这首交响曲1893年12月16日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首演，由安东·塞德尔指挥，结束时全场起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后来的评论家说，这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交响曲。但德沃夏克只在美国待了3年，他太想家了，合同没结束就回了波西米亚。回去之后他写的不再是美洲大陆，而是捷克的森林和河流。他后半生再也没有离开家乡，自新大陆成为他在异乡留下的一部作品。每一次英国馆那支旋律响起来，都是一个异乡人站在纽约街头，望见的却是波西米亚的麦田。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心理关键词：习得性无助。你见过被一根细绳拴住的大象吗？绳子很细，大象一抬脚就能挣断，但它不挣，因为它小时候被同样粗细的铁链拴过，那时挣不断，试了一万次也挣不断。后来长大了，力气够了，但它再也没试过。这就是习得性无助。这个概念是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在1967年提出的。他做了一个实验，把狗关在笼子里，地板通电，第一组狗能用鼻子碰一个按钮关掉电机，第二组狗无论做什么都关不掉。后来所有狗被放进一个中间只有一道矮隔板的笼子，地板再次通电，第一组狗立刻跳过隔板逃走了，第二组狗趴在通电的地板上一动不动。他们已经学会了一个信念，做什么都没有用。这个发现后来改变了心理学，它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长期被家暴却不离开，为什么一些学生在连续几次考砸之后彻底放弃学习。不是他们不想走，不是他们笨，而是他们心里那根铁链还没摘掉。那怎么反制？塞利格曼后来也给出了方向，他从习得性无助转向了习得性乐观。核心方法很简单，把失败归因到具体的、暂时的、外在的原因。不是我一直都做不好任何事，而是这件事我这次没做好，原因是一、二、三，下次可以这样试。你需要看见那根绳子，它不是铁链，你已经长大了，一抬脚它就会断。
1: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0: 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周末午夜，为了欢，快到苹果了。

0: 刻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1: FM 91.5
0: 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外还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

0: 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1: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2: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3: 城市上空，
2: 最经典的旋律，
3: 最经典的旋律。
4: 英语，画东西 ，Time is money。Time is money， 这句话你学英语的时候大概背过。时间就是金钱。但你可能不知道，这句话不是哪个企业家发明的，而是本杰明·富兰克林说的。1748年，富兰克林写了一本小册子，叫《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书里有一句话，直译过来是：记住，时间就是金钱。他是说给当时美国殖民地那些年轻工匠和学徒听的。那个时代，手工业者按工时计费，谁浪费你的时间，就是在掏你的钱包，所以这是一句很实用的生意经。但这句话背后的观念，后来被整个西方现代社会吸收了。时间不再只是季节更替、日出日落，它变成了可以量化、可以交易、可以被花掉的东西。工业革命之后，工厂用时钟来管理工人，上下班打卡的制度，就是从这套逻辑里长出来的。反过来看中国的时间观，传统农耕社会里，时间的尺度是节气，而不是钟表。农民说，白露早，寒露迟，干活不看几点，看太阳和雨水。直到晚清，中国人才从西方引进星期制的概念，开始了按周工作和休息的节奏。所以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背后不只是一句谚语，它是一种看待时间的方式，把时间看作稀缺的资源。有一个研究很值得玩味，心理学家发现，双语者用英语思考时更倾向于追求效率，用母语思考时则更看重人际关系。语言本身就藏着对世界的假设，你不是在学一个单词，你是在透过它看见另一种生活的逻辑。
2: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宋词人物志，辛弃疾的宝剑。南宋淳熙年间，一个中年人被朝廷罢免了官职，闲居在江西上饶的带湖边。他给自己修了一座庄园，种了几百棵梅花。这个人叫辛弃疾。他20岁时，带着50人冲进50000人的金军大营，活捉了叛徒张安国，一路绑回建康。那时候他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带兵北伐，收复中原，但他等了一辈子都没等到这个命令。他的后半生就是在被启用、被弹劾、被罢免的循环里来回折腾。南归40年，真正被委以重任的时间加起来不过10年，剩下的30年全是赋闲。于是他写词，他白天对着带壶写，晚上点着灯写，喝醉了还是写。别人写词写温柔，他写宝剑。他说，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大半夜喝醉了酒，把灯芯挑亮，抽出匣中的剑看了又看，梦里又回到年轻时在山东抗金的连营里，号角声呜呜的响。但他写这首词的时候，剑已经没有用了，他手里只有一管笔。他死前最后一刻，据说忽然从床上坐起来，大喊了2声杀贼，然后咽了气。那一年是1207年，北宋已经灭亡81年，北方仍然没有收复。他活了68岁，等了一生，没有等来那道出兵的诏书。所以你看他写的词，磅礴背后全是悲凉。那把剑他擦了40年，最终还是收进了匣子里，但他醉里挑灯看到的那一道寒光被留在了词里，至今还在闪。
1: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P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1: 这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2: 词语漂流记，家，甲骨文里的家，上边一个宝盖头，是一间屋子的形状，下边一头猪，是屎，屋子底下养着一头猪。上古时代，猪是定居生活最重要的标志，能养猪说明你不再逐水草而居了，你固定住在一个地方。

0: 吃不完的食物来喂它，有遮风挡雨的屋檐让它过冬。猪不能长途迁徙，有猪的地方就是不再走的人。所以屋子加猪不是你拥有多少财产，而是你已经不需要再走了。说文解字里解释家，说从姓生。东汉的许慎认为使在这里是一个生旁，但清代的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里补充说，把猪关在猪圈里养是定居人家的典型特征。他更倾向于把使理解为意义的组成部分。后来家的意义不断往外延伸，先秦时代卿大夫的封地和宗族也叫家，是政治单位。到了战国，家才渐渐缩小成夫妻儿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再后来，这个字连职业都可以套用，农家、兵家等，是对一群人精神归属的概括。今天你说回家，跟甲骨文里那个屋檐下的猪已经隔了3000多年，但家的核心意思一直没变，那是一处你不用再走的地方。3000年前是这样，现在还是。
1: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2: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3: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

0: 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
1: 科技进行时，中国空间站的太空实验，天鹅核心舱里，宇航员把一个密封盒子从实验柜里取出来，盒子里装着一批水稻种子，它们在太空中已经发芽了。这不是科幻，是正在中国空间站里进行的真实实验。项目名字叫从种子到种子，目标是在太空中完整地走完水稻从发芽、生长、开花到结种的全过程。为什么要做这个？答案很直接，如果人类将来要长期驻留月球，甚至飞往火星，不能永远靠地面补给，必须在飞船上种粮食。在地球上，水稻从种下去到收获大概需要4个月，到了空间站里会出什么状况，没有人知道。重力消失之后，植物体内水和营养液的流动不再依靠重力，根不知道往哪里扎，茎也不知道往哪里长。但有意思的是，实验开始后，水稻确实发芽了，而且它的芽始终朝着光的方向生长，比预计的要好。还有一组实验同时在进行，是培养斑马鱼。鱼的胚胎在微重力环境下发育正常，可以用来研究脊椎动物在太空中的骨骼变化。斑马鱼的基因跟人类高度相似，它是医学研究的理想模型动物。这些实验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宇航员用镊子一粒一粒的夹种子，用显微镜看斑马鱼的心跳，但他们手上做的事情正在回答人类有史以来最远的那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在别的星球上活下去？这个问题的答案正在一颗种子里安静地生长。
0: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
2: 真正的自己。
3: 设计的善意，迪特·拉姆斯的设计实践。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一个德国设计师坐在博朗公司的办公室里，面对一屋子新产品方案，越看越不舒服。收音机加上了不该有的弧线，计算器涂上了莫名其妙的颜色。他叫迪特·拉姆斯，他后来被很多人称为设计界的哲学家。他问自己一个问题，设计到底应该遵循什么原则？于是他在纸上写下了10条标准，这就是后来轰动整个工业设计界的设计实践。好设计是创新的，第二条，好设计让产品有用，第三条，好设计是美的，但最关键的是最后一条，好设计是尽可能少的设计。拉姆斯的主张是用减法来做设计，他设计的博朗计算器按键排成规矩的网格，没有任何装饰性线条。他的收音机正面只有一个旋钮和一行刻度，多一寸都不给。他从不设计所谓的爆款，但他的产品线条至今还在影响你手里的电子设备。乔布斯生前多次公开承认，苹果早期的 iPod 和 iPhone 的设计语言直接受到拉姆斯的影响。你去对比一下 iPhone 的计算器界面和拉姆斯上世纪70年代设计的那款博朗 ET44 计算器，会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做的。2010年，拉姆斯80岁，拍了一部关于自己的纪录片。镜头里，他站在工作室前，头发全白了，一字一顿地说：“我后悔一件事，这个世界还是太吵了。”这句话也是他实践的注脚。做减法不是偷懒，是你把该做的事情做到只剩下它必须有的样子。
4: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

0: 干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灶。
1: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3: 城市上空，
2: 最经典的旋律。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情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FM 91.5

0: 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冷知识时间：猫的呼噜声能修复骨骼。猫打呼噜，你就觉得它舒服，但这个声音可能不只是舒服。科学家发现，家猫打呼噜的频率稳定在20到150赫兹之间，其中25和50赫兹这两个频段最为突出。巧合的是，这两个频段的声波振动正好能促进骨骼和软组织的再生。有骨科研究的文献支持，低强度振动可以刺激成骨细胞的活动，加速骨愈合。也就是说，猫的呼噜声可能是它的一套内置修复系统。你看猫，每天睡16个小时，经常长时间趴着不动。对大多数动物来说，长期不动会导致骨密度下降，可猫没事。有学者推测，呼噜声就是用来补偿这一点的。它在睡觉的时候，给自己的骨头做了一个全身振动理疗。更有意思的是，猫在受伤和分娩时也会打呼噜，不是舒服，是可能真的在止痛和修复。家里有猫的人大概都有这个经验，猫趴在身上打呼噜的时候，你整个人会莫名放松，也许这个声音也在帮你修复什么。你家猫趴在你腿上发出的那个咕噜声，不只是在说我很快乐，它可能还在说我顺便给自己治治病。
2: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
3: 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
2: 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3: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4: 周末朋友变得快，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2: 不要锻炼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3: FM 91.5，
2: 陆星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生物进化论，间歇性进食的进化逻辑。你一天吃三顿饭，有时候再加个宵夜，但你身体这套消化系统的出厂设置根本就不是这么用的。在狩猎采集时代，人类没有固定的饭点，打到猎物饱餐一顿，打不到连着饿一两天，这是常态。我们这套肠胃、肝脏、胰岛素系统就是在饱一阵饿一阵的环境里被选择出来的，它天然适应间歇性能量摄入，而不是一天到晚不停的消化。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生理机制，细胞自噬。当身体处于轻度饥饿状态，大概进食12到16个小时后，细胞内部会启动一个大扫除程序，它开始把那些老旧的损坏的蛋白质和细胞器打包拆解回收，用来修复更重要的部分。这个机制是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发现的，他凭此荣获了2016年诺贝尔奖。所以温和的间歇性进食不是饿自己，而是让身体有时间做它本该做的事。你每天从早吃到晚，细胞永远在处理新到的食物，根本没空搞清洁。一个很简单的入门方式是睡前2小时不进食，起床后等1-2个小时再吃第一餐，这样就轻松凑出了12到14小时的进食窗口。别一上来就搞极端节食，那不是进化逻辑。你的身体只需要你在2顿饭之间给他一点安静的不需要工作的时间。你不是在节食，你是在配合一套几百万年的设计。
4: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那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

0: 过往的自己。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
0: 数学的浪漫，莫比乌斯带，拿一张纸条，一端保持不动，另一端拧180度，再把两头粘起来。你手里这个指环就叫莫比乌斯带，它在数学史上是一个改变了面这个定义的物件。正常的指环有里面和外面两个面，蚂蚁爬在外侧就永远到不了里侧，但在莫比乌斯带上面只有一个。你拿笔画一条线，顺着纸带一直画，不翻越纸边，你会发现自己最后回到了起点，并且这条线覆盖了整条纸带的两面。你原来以为的两面其实是一面，这是拓扑学里最著名的例子之一。1858年，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在哥廷根科学院提交了一篇论文，题目就叫单侧多面体。同一年，

另一个叫利斯廷的数学家也独立发现了同一个结构，但莫比乌斯发表的更早，这个指环就用他的名字命名了，莫比乌斯。

0: 斯发表的更早，这个指环就用他的名字命名了。莫比乌斯带进画里，你看他画一只蚂蚁爬在莫比乌斯带上，永远进画里。你看他画一只蚂蚁爬在莫比乌斯带上，永远有限里变出了无限。数学不是算出来的，有时候是拧出来的。
1: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

0: 进画里。
1: 你看他画一只蚂蚁爬在莫比乌斯带上，永远
0: 进画里。
1: 你看他画一只蚂蚁爬在莫比乌斯带上，永远
0: 有限里变出了无限。
1: 数学不是算出来的，有时候是拧出来的。
2: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咖啡漫游记，埃塞俄比亚咖啡仪式。东非高原上，太阳刚升起来，埃塞俄比亚的一个村子里，女主人已经在院子里铺了一层新鲜的青草，草上有好闻的清香。今天是她的咖啡日。埃塞俄比亚的咖啡仪式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咖啡传统之一，整个过程大概要2个小时。女主人先点燃木炭，然后端出一只平底陶锅，把生咖啡豆倒进去，放在炭火上焙炒。豆子在锅里噼啪作响，青草香和咖啡的焦香混在一起，跟着烟飘满整个院子。他端着锅走到每一位客人面前，让每个人闻一闻这一锅刚刚炒好的香气。接下来是研磨，用的是木臼，杵一起一落，声音很有节奏。粉末倒进一只黑色的陶壶，这种壶叫杰贝纳，肚子圆，脖子细长，在当地已经用了几个世纪。加水放在炭火上慢慢煮，煮开后高高的提起，再稳稳地倒进一排小瓷杯里，整个动作一气呵成，一滴不洒。第一轮一般最浓叫 Able， 第二轮加水再煮叫 Tona， 第三轮叫 Baraka， 意为祝福。三轮喝完，仪式才算结束。在这2个小时里，没有人看手机，没有人急着走，全村的人或一家人坐在一起说话或者不说话，这就是咖啡本来的样子。它不是早上匆忙打包的一杯提神饮料，它是一群人在青草上坐下来，把时间煮进一只黑陶壶里。咖啡不是目的，在一起才是。
2: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这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91.5，香港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蜂蜜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啊。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5: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6: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7: 下一秒，
8: 下一秒，
7: 你可能喜极而泣。
9: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0: 书里有人生，傅雷家书背后的父与子。1954年，傅聪坐火车离开上海，去波兰参加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他后来拿了第三名和马祖卡奖。消息传回国内，他的父亲傅雷坐在书桌前写了一封信。傅雷的这封信开头是这样的：昨夜又把你的童年重温了一遍。此后12年，他几乎每星期都写一封。这就是后来傅雷家书的开篇。傅雷是翻译家，译过巴尔扎克，也译过罗曼·罗兰，他的文字从来都是给罗丹·伏尔泰做嫁衣。只有在给儿子写信的时候，

0: 只为自己的心灵写作。信的内容很杂，有钢琴技巧的讨论，为人处事的提醒，古典音乐和中国诗词的修养，但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你走了，家里空了。傅聪在海外成了钢琴大师，他的肖邦被波兰人誉为比波兰人更懂肖邦，但这些信他每一封都回。父子之间的对话隔着8000公里，穿越了整个冷战时期。傅雷用最古老的通信方式维持着一份高浓度的父爱。1966年信戛然而止，傅雷和夫人在上海的家中离世。那些年傅聪不敢看这些信，他把信锁在箱子里，一锁就是几十年。晚年他终于把父亲的信整理出版。他在一次采访中说，每次翻出来都像父亲又活过来一次。一本书不只是书，有时候他是一对父子隔着山海的对谈。父亲的信写完了，儿子翻出来再读一遍，他们就没有真正告别。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2: 最经典的旋律。

0: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1: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2: FM91.5，青岛音乐频率广播。
3: 周末午夜电话，快到不过了夜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1: 不要断言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2: FM91.5，
1: 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4: 西画记事，毕加索与格尔尼卡。1937年4月26日，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了长达3个小时的轰炸。这一天恰好是当地的感

0: 片，他当天就开始动手。他在巴黎奥照片，他当天就开始动手。他在巴黎奥高3.5米，宽7.8米。他搬来梯子，上上下下，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完成了这幅黑白巨作。画面里没有飞机，没有炸弹，没有废墟，只有一个母亲抱着死去的孩子仰天哭泣，一匹马被长矛刺穿，痛苦嘶嚎，一头公牛站在左侧，眼睛里没有表情，一盏灯从上方伸进来，照着这一切。毕加索只用黑白灰三进会。商汤听懂了，他把伊尹从厨房里请出来，拜为右相。此后伊尹辅佐商汤灭了夏桀，建立了商朝。他活了100岁，先后辅佐了5位商王，被后世尊为元圣。在甲骨文里，伊尹这两个字屡次出现，是与商王一同接受祭祀的人物。这个记载有出土甲骨卜辞可以佐证。一个厨子能治国，不是因为菜做得好，而是他能从一把盐里看出整个天下的平衡之道。这件事被记录在《吕氏春秋本位篇》里，是中国饮食史上最古老也最骄傲的一笔。吃饭不只为活着，有时候一碗汤里藏着一套治国的道理。
1: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这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Let's go！ 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故乡山川。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行者手记，挪威的峡湾。挪威西海岸的峡湾不是海，也不是湖，它是10000年前冰川退去时在大地上划出的一道深槽，海水灌进来就成了峡湾。你从卑尔根出发，坐火车到米达尔，再换乘弗洛姆铁路，这段只有20公里，就要开整整1个小时。它不是平着走的，是从海拔800多米一路滑到海平面，窗外先是雪原，然后是瀑布贴着车窗飞溅而过，最后山忽然往两边裂开，露出蓝绿色的水面，那就是爱鱼蓝峡湾。峡湾水面永远是平静的，因为山太高了，风被挡住了。你站在甲板上，看着两岸的岩壁直上直下插进水里，山顶还有残雪，半山腰挂着几条白链似的瀑布，船开得很慢，偶尔有海鸥跟着船尾飞，空气有一种冷冽的甜味，混着海水和松针的味道。来挪威峡湾最好的季节是6月到8月，这个时节白天极长，晚上10点天还是亮的。你可以坐渡轮从弗洛姆到居德旺恩，那是松恩峡湾最窄的一段，两岸岩壁近得好像伸手就能同时摸到。下船之后，附近有一家维京主题的小餐厅，卖驯鹿肉炖菜和越橘酱配面包，味道朴素但分量很足。有一个小秘密，峡湾地区的自来水是可以直接喝的，而且比瓶装水还要纯净，那是冰川融水

0: 人体过滤了几十年，从水龙头流出来就是冰的，你拿杯子接一杯，什么味道都没有，只有干净的冰凉。山里人管这个叫液体白金。交通，从奥斯陆或贝尔根乘火车至米达尔，转弗洛姆铁路到弗洛姆，再换乘渡轮游览峡湾。峡湾之旅不适合一天赶完，住一晚在山谷里，第二天醒来推开窗，水面和昨天一样平静，好像一万年前就一直这样等着你。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永远都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植物有故事，玫瑰如何从中国走向世界？你情人节送的那束玫瑰，祖先很可能来自中国云南。

0: 夸张。现代月季的基因池里流淌着中国野生蔷薇的血。18世纪之前，欧洲花园里的玫瑰每年只开一次花，颜色也只有粉和白。欧洲人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一种月季，它能从春天一直开到冬天。这种月季长在中国的山野里。把中国月季带出去的人是一批英国的植物猎人，他们受雇于皇家园艺学会，深入中国西南采集标本。1798年，一种叫月月红的中国月季被带到英国，这盆花在植物园里开了一整个冬天，把英国园艺师看傻了。后来一种叫月月粉的品种也被引入。又过了一些年，有人在留尼汪岛上无意中把中国月季和欧洲玫瑰杂交在一起，诞生了一个全新的支系，杂交茶香月季。你现在看到的红玫瑰、白玫瑰、香槟色的玫瑰几乎全都是这个杂交支系的后代，它们继承了欧洲玫瑰的花型和香气，也继承了中国月季月月开花的基因。2017年，中国科学家完成了玫瑰的全基因组测序，进一步确认了云南野生蔷薇是现代月季的重要原始祖先之一。这是一条从云南山野出发，绕过半个地球，最后回到你手里的路。下次你收到一束玫瑰，你可以想一下，它的曾曾曾祖母曾经在云南的某个山谷里自己羞答答静悄悄的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1: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运动见自己，马拉松距离的由来。马拉松全程42.195公里，这个有零有整的数字是怎么定下来的？故事通常是这样讲的。公元前490年，希腊士兵菲迪皮茨从马拉松战场跑回雅典报捷，跑完就倒地而死，这段距离大约40公里。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为了纪念他，设立了马拉松项目，距离就按古战场到雅典体育场的路线来量，约40公里。但这个版本只讲了一半，42.195这个精确数字跟古希腊没关系，跟英国王室有关系。1908年，伦敦奥运会，马拉松原定跑26英里，约41.8公里。起点设在温莎城堡，终点是白城体育场的皇家看台前。但赛前，英国王室提了个要求，能不能让起跑线往后挪一挪，好让孩子们从育婴室的窗户就能看到出发。组委会答应了，路线被拉长了大约385码，也就是352米。于是全程变成了26英里385码，换算过来就是42.195公里。这个临时调整的距离后来竟成了国

0: 际标准。1921年，国际田联正式将马拉松距离定为42.195公里，一直沿用至今。当年那个为了哄孩子看热闹的决定，从此长在了每一项马拉松赛事的终点线上。今天，全世界每年有几百万人跑马拉松，跑到30公里之后，没有人是轻松的。但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每个人踩过的都是同一段距离，一段从古希腊战场出发，被英国王室临时拉长，最后长成全世界统一标准的42.195公里。
1: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

0: 日常物理学，冰为什么滑？冬天路上结冰，你踩上去脚底一滑，你想过没有，冰为什么会滑？曾经以为是压力，人站在冰上，压强把表层的冰压化，形成一层薄水，水当润滑剂，你就滑出去了。这个解释流传很广，但它不对。除非你拿冰刀或针尖去戳，否则普通鞋底的压强根本不足以把冰压成水。那为什么还滑？2018年，科学家用高精度仪器重新研究了这件事。他们发现冰的表面本来就有一层液体，哪怕温度在零下几十度，这层液体只有几个分子那么厚，但它天然存在。因为冰表层的分子不像内部那样被上下左右的水分子绑住，它们松散活跃，形成了一层准液态层。你踩上去根本不是踩在硬邦邦的固态冰上，而是踩在一层看不见的微型水膜上。所以冰滑不是因为你压了它，是它本来就滑。这个发现不只解决了冰场上的问题，它还关系到更远的领域，比如冻土公路怎么设计，飞机机翼怎么防结冰，甚至冰川怎么流动。但对你来说，它解释了一件事，下次你在冰上差点摔倒那一瞬间，不是你没站稳，是你踩上了一层还没冻住的水。物理学一直在这里，在你失去重心的那一秒里。
1: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城市有一千种忙碌。Let's go！ 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香港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头发吹乱，把心情点亮。不用骑多快，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这一刻，整片海

0: 邻居，不吵不闹的邻居，不吵不闹广播，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凝固的诗篇，一座唐代墓构的发现。1937年6月，梁思成和林徽因骑着一头骡子走在山西五台山的山路上，他们走了整整3天。这一年梁思成36岁，他一直在找一座唐代的木结构建筑。当时日本学者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中国已经没有唐代木构建筑了，想看唐代建筑只能去日本奈良。梁思成不信，他在敦煌石窟第61窟的壁画里看到过一幅五台山图，上面画着一座叫大佛光之寺的庙，是唐代的风格。他们到了佛光寺，第一眼梁思成就觉得心跳加快了，这庙太老了。他们爬进殿顶的灰尘里，用手电筒照着梁架和斗拱一点点辨认结构，查了几天，在一条横梁上发现了墨书题记，上面写着佛殿主上都宋宫女弟子宁公玉，而在殿外的一座石经状上，同一行字也被刻在上面，刻石的时间是唐大中11年，也就是公元857年，这座大殿终于被确认是中国现
0: 的邻居，不吵不闹的邻居，不吵不闹广播，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凝固的诗篇，一座唐代墓构的发现。1937年6月，梁思成和林徽因骑着一头骡子走在山西五台山的山路上，他们走了整整3天。这一年梁思成36岁，他一直在找一座唐代的木结构建筑。当时日本学者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中国已经没有唐代木构建筑了，想看唐代建筑只能去日本奈良。梁思成不信，他在敦煌石窟第61窟的壁画里看到过一幅五台山图，上面画着一座叫大佛光之寺的庙，是唐代的风格。他们到了佛光寺，第一眼梁思成就觉得心跳加快了，这庙太老了。他们爬进殿顶的灰尘里，用手电筒照着梁架和斗拱一点点辨认结构，查了几天，在一条横梁上发现了墨书题记，上面写着佛殿主上都宋宫女弟子宁公玉，而在殿外的一座石经状上，同一行字也被刻在上面，刻石的时间是唐大中11年，也就是公元857年。这座大殿终于被确认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唐代木构建筑。林徽因当时病着，但她坚持爬上房梁，跟题记合了一张影。照片里她穿着深色棉袍，站在积满灰尘的梁架之间，脸上有掩不住的笑意。一座大唐的木构在五台山的深山里安静地站了1080年，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不存在了，但他在，他一直在等有人看见他。
0: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2: FM91.5，青岛音乐频率广播。
3: 周末五点变得快，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0: 不要锻炼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美丽。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器物故事会，施蜡法的青铜密码。1978年，湖北随州，考古人员打开曾侯乙墓，一套巨大的青铜尊盘从泥水中露了出来。它表面上缠满了细如发丝的铜质盘螭纹，一层叠一层，像被冻住的云。冶金专家围着它看了很久，得出一句结论：现代铸造技术做不出来。让2400年前的工匠造出这件神器的，是一种叫施蜡法的工艺。做法是这样的：先用蜂蜡雕出器物的完整形状，包括每一道纹饰，每一根透空的弯管，然后用耐火泥一遍遍涂在蜡膜外面，裹成一个厚厚的泥壳。这层泥壳烧硬之后加热，里头的蜡就全部融化流走了，一滴不剩，留下一个与蜡膜一模一样的空腔。最后把滚烫的铜水灌进空腔，铜水冷却凝固，敲碎泥壳，青铜器诞生了。蜡膜已经没有了，它是在铸造过程里把形状换给了铜。这套方法后来从中国传到印度，又沿着丝绸之路传到阿拉伯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用它做青铜雕像。今天牙医做假牙的精密铸造，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成型，核心技术还是施蜡法。曾侯乙的尊盘藏在湖北省博物馆的玻璃柜里，你凑近看，那些缠在一起的铜丝没有一根是焊上去的。一把蜡，一捧泥，一炉火，2000年后现代机器还是复刻不了。
4: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永远都忘不掉。男人哭吧哭吧，画成了长卷，画卷展开，同一个曹植和同一个洛神反复出现，像一帧一帧的电影镜头。先是相遇，洛神出现在水面上，凌波微步，群虚拂过，水面不湿。然后是同行，再然后是分别，分别那一幕，洛神坐上六条龙驾的车子，向天边飞去，头回过来，望着岸上的曹植。曹植站在岸边，伸着手，表情说不上是哭还是发呆。顾恺之画人最讲究眼睛，他说四体言痴，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是当时的俚语，就是这个指眼睛。所以你看他的洛神，脸很小，细节不多，但那双眼睛里面全是画。原作已经失传了，但宋代人留下了几卷精心的摹本，一卷藏在故宫博物院，一卷藏在辽宁省博物馆，还有一卷在大英博物馆。摹本不是真迹，但隔着两层时间，我们还是能看见那条水上漂了1700年的衣带。画在那阵风就没有停。
1: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九十一点五，香港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下午五点，收拾东西，关上电脑，赶上最近一班火车。七点，一个人来到外地，一杯咖啡，温暖自己。九点，坐在海边。

0: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科技进行时，中国空间站的太空实验，天鹅核心舱里，宇航员把一个密封盒子从实验柜里取出来，盒子里装着一批水稻种子，它们在太空中已经发芽了。这不是科幻，是正在中国空间站里进行的真实实验。项目名字叫从种子到种子，目标是在太空中完整地走完水稻从发芽、生长、开花到结种的全过程。为什么要做这个？答案很直接，如果人类将来要长期驻留月球，甚至飞往火星，不能永远靠地面补给，必须在飞船上种粮食。在地球上，水稻从种下去到收获大概需要4个月，到了空间站里会出什么状况，没有人知道。重力消失之后，植物体内水和营养液的流动不再依靠重力，根不知道往哪里扎，茎也不知道往哪里长。但有意思的是，实验开始后，水稻确实发芽了，而且它的芽始终朝着光的方向生长，比预计的要好。还有一组实验同时在进行，是培养斑马鱼。鱼的胚胎在微重力环境下发育正常，可以用来研究脊椎动物在太空中的骨骼变化。斑马鱼的基因跟人类高度相似，它是医学研究的理想模型动物。这些实验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宇航员用镊子一粒一粒的夹种子，用显微镜看斑马鱼的心跳，但他们手上做的事情正在回答人类有史以来最远的那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在别的星球上活下去？这个问题的答案正在一颗种子里安静地生长。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

0: 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0: 出现，在你孤独，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915定制特价之旅徽州暑期亲子四日游来了。7月23号到26号，带您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宏村，畅游中国最美乡村婺源黄岭，打卡瓷都景德镇，走进中国陶瓷博物馆，到桃花潭探访诗仙李白的足迹，在徽州古城逛吃徽州美食，游览休宁状元博物馆，体验宣纸徽墨制作技艺。这次是超值特价，成人2780元，儿童低至1680元，纯玩零自费。我们是动车往返，线路轻松不劳累，入住的是精品四钻酒店，拒绝传统团餐，带您品鉴地道的徽菜美食，名额有限，抓紧抢位，详询85702926 85702926。

0: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要断言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1: FM91.5
0: 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2: 器物故事会，施蜡法的青铜密码。1978年，湖北随州考古人员打开曾侯遗墓，一套巨大的青铜尊盘从泥水中露了出来，它表面上缠满了细如发丝的铜质盘齿纹，一层叠一层，像被冻住的云。冶金专家围着它看了很久，得出一句结论，现代铸造技术做不出来。让2400年前的工匠造出这件神器的是一种叫施蜡法的工艺。做法是这样的，先用蜂蜡雕出器物的完整形状，包括每一道纹饰，每一根透空的弯管，然后用耐火泥一遍遍涂在蜡膜外面，裹成一个厚厚的泥壳。这层泥壳烧硬之后加热，里头的蜡就全部融化流走了，一滴不剩，留下一个与蜡膜一模一样的空腔。最后把滚烫的铜水灌进空腔，铜水冷却凝固，敲碎泥壳，青铜器诞生了。蜡膜已经没有了，它是在铸造过程里把形状换给了铜。这套方法后来从中国传到印度，又沿着丝绸之路传到阿拉伯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用它做青铜雕像。今天牙医做假牙的精密铸造，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成型，核心技术还是施蜡法。曾侯乙的尊盘藏在湖北省博物馆的玻璃柜里，你凑近看，那些缠在一起的铜丝没有一根是焊上去的。一把蜡，一捧泥，一炉火，2000年后现代机器还是复刻不了。
3: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运动见自己，马拉松距离的由来。马拉松全程42.195公里，这个有零有整的数字是怎么定下来的？故事通常是这样讲的：公元前490年，希腊士兵菲迪皮茨从马拉松战场跑回雅典报捷，跑完就倒地而死，这段距离大约40公里。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为了纪念他，设立了马拉松项目，距离就按古战场到雅典体育场的路线来量，约40公里。但这个版本只讲了一半，42.195这个精确数字跟古希腊没关系，跟英国王室有关系。1908年，伦敦奥运会，马拉松原定跑26英里，约41.8公里。起点设在温莎城堡，终点是白城体育场的皇家看台前。但赛前，英国王室提了个要求，能不能让起跑线往后挪一挪，好让孩子们从育婴室的窗户就能看到出发。组委会答应了，路线被拉长了大约385码，也就是352米。于是全程变成了26英里385码，换算过来就是42.195公里。这个临时调整的距离后来竟成了国际标准。1921年，国际田联正式将马拉松距离定为42.195公里，一直沿用至今。当年那个为了哄孩子看热闹的决定，从此长在了每一项马拉松赛事的终点线上。今天全世界每年有几百万人跑马拉松。

0: 跑到30公里之后，没有人是轻松的，但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每个人踩过的都是同一段距离，一段从古希腊战场出发，被英国王室临时拉长，最后长成全世界统一标准的42.195公里。
1: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2: 英语，画东西 ，Time is money。Time is money， 这句话你学英语的时候大概背过。时间就是金钱，但你可能不知道，这句话不是哪个企业家发明的，而是本杰明·富兰克林说的。1748年，富兰克林写了一本小册子，叫《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书里有一句话，直译过来是：记住，时间就是金钱。他是说给当时美国殖民地那些年轻工匠和学徒听的。那个时代，手工业者按工时计费，谁浪费你的时间，就是在掏你的钱包。所以这是一句很实用的生意经。但这句话背后的观念，后来被整个西方现代社会吸收了。时间不再只是季节更替、日出日落，它变成了可以量化、可以交易、可以被花掉的东西。工业革命之后，工厂用时钟来管理工人，上下班打卡的制度就是从这套逻辑里长出来的。反过来看中国的时间观，传统农耕社会里，时间的尺度是节气，而不是钟表。农民说，白露早，寒露迟，干活不看几点，看太阳和雨水。直到晚清，中国人才从西方引进星期制的概念，开始了按周工作和休息的节奏。所以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背后不只是一句谚语，它是一种看待时间的方式，把时间看作稀缺的资源。有一个研究很值得玩味，心理学家发现，双语者用英语思考时更倾向于追求效率，用母语思考时则更看重人际关系。语言本身就藏着对世界的假设，你不是在学一个单词，你是在透过它看见另一种生活的逻辑。
0: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915定制特价之旅徽州暑期亲子四日游来了。7月23号到26号，带您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宏村，畅游中国最美乡村婺源黄岭，打卡瓷都景德镇，走进中国陶瓷博物馆，到桃花潭探访诗仙李白的足迹，在徽州古城逛吃徽州美食，游览休宁状元博物馆，体验宣纸徽墨制作技艺。这次是超值特价，成人2780元，儿童低至1680元，纯玩零自费。我们是动车往返，线路轻松不劳累，入住的是精品四钻酒店，拒绝传统团餐，带您品鉴地道的徽菜美食，名额有限，抓紧抢位，详询85702926 85702926。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2: 宋词人物志，辛弃疾的宝剑。南宋淳熙年间，一个中年人被朝廷罢免了官职，闲居在江西上饶的带湖边。他给自己修了一座庄园，

0: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2: 宋词人物志，辛弃疾的宝剑。南宋淳熙年间，一个中年人被朝廷罢免了官职，闲居在江西上饶的带湖边。他给自己修了一座庄园，种了几百棵梅花。这个人叫辛弃疾。他20岁时，带着50人冲进50000人的金军大营，活捉了叛徒张安国，一路绑回建康。那时候，他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带兵北伐，收复中原。但他等了一辈子，都没等到这个命令。他的后半生就是在被启用、被弹劾、被罢免的循环里来回折腾。南归40年，真正被委以重任的时间加起来不过10年。上下的30年全是赋闲。于是他写词，他白天对着带湖写，晚上点着灯写，喝醉了还是写。别人写词写温柔，他写宝剑。他说，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

0: 一角连营，大半夜喝醉了酒，把灯芯挑亮，抽出匣中的剑看了又看，梦里又回到年轻时在山东抗金的连营里，号角声呜呜的响。但他写这首词的时候，剑已经没有用了，他手里只有一管笔。他死前最后一刻，据说忽然从床上坐起来，大喊了两声杀贼，然后咽了气。那一年是1207年，北宋已经灭亡81年，北方仍然没有收复。他活了68岁，等了一生，没有等来那道出兵的诏书。所以你看他写的词，磅礴背后，全是悲凉。那把剑，他擦了40年，最终还是收进了匣子里。但他醉里挑灯看到的那一道寒光被留在了词里，至今还在闪。
1: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古典乐时光，德沃夏克与自新大陆。1893年，纽约，一个捷克人站在街头听一个黑人歌手唱灵歌，他整个人被镇住了。他叫安东·德沃夏克，前一年他被重金请到美国出任纽约国家音乐学院的院长。美国方面希望他能写一部属于美国的交响曲。德沃夏克来之前对美国音乐一无所知，但他这个人的耳朵特别宽，他开始认真听美国本土的音乐，听黑人的灵歌，听印第安人的旋律。他听到了五声音阶，切分节奏，降了半音的蓝调音符。他后来公开说，我深信这个国家的未来音乐必须建立在黑人旋律的基础上。这句话在1893年说出来分量很重。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成的。第二乐章那段广为人知的英国管独奏常常被人误填了词，唱成念故乡。其实那段旋律不是捷克的，是德沃夏克从美国黑人的旋律里提炼出来的，又融入了波西米亚人的乡愁。他自己解释说，那是对远方故土的思念。这首交响曲1893年12月16日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首演，由安东·塞德尔指挥，结束时全场起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

光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原谅。恩宁和河流，他后半生再也没有离开家乡，自新大陆成为林和河流。他后半生再也没有离开家乡，自新大陆成为他在异乡留下的一部作品。每一次英国馆那支旋律响起来，都是一个异乡人站在纽约街头，望见的却是波西米亚的麦田。
1: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胶片时光机，茶馆的诞生。1957年冬天，北京人艺的排练厅里，一群演员围着一个中年男人，他头发已经花白了，嗓门很大，每一句台词都要亲自念一遍给演员听，让他们模仿语气。他念王掌柜，他就真的变成了一个在茶馆里弯腰端茶的掌柜，肩膀微微缩着，声音里全是人情和世故。他叫老舍，这一年他58岁。茶馆最初其实是一个政治系的副产品，老舍原来写了一个剧本叫《秦氏三兄弟》，讲宪法改革太硬演不了，但里面有一场发生在茶馆里的戏，北京人艺的导演焦菊隐和于世之看了之后说，这场戏能变成一个完整的东西。老舍一听说，我重新写。他就把整部戏搬进了一家叫裕泰的茶馆里。老舍自己是北京人，从小在胡同里长大，对茶馆再熟不过。他写王立发这个角色的时候，心里可能是他父亲的样子。老舍幼年丧父，母亲靠给人洗衣裳拉扯他长大。他见过穷人怎么活，也见过掌柜怎么在客人和官差之间周旋。所以在茶馆里，他能写出那碗烂肉面里的人情，也能写出莫谈国事四个字背后的苦味。第一轮演出很成功，于是只演王立发，演到最后一幕给自己撒纸钱那场戏，观众席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后来很多年，这版茶馆一直被反复搬上舞台。1992年，于世之最后一次演王掌柜，谢幕时全场观众站起来鼓掌，掌声长达10分钟。他已经因病几乎说不出台词，但他站在台上还是那个弯着腰端茶的人。戏是假的，但那个端茶的掌柜他活过。
1: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过往的自己。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
2: 设计的善意，迪特拉姆斯的设计实践。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个德国设计师坐在博朗公司的办公室里，面对一屋子新产品方案，越看越不舒服。收音机加上了不该有的弧线，计算器涂上了莫名其妙的颜色。他叫迪特拉姆斯，他后来被很多人称为设计界的哲学家。他问自己一个问题，设计到底应该遵循什么原则？于是他在纸上写下了十条标准，这就是后来轰动整个工业设计界的设计实践。好设计是创新的，第二条，好设计让产品有用，第三条，好设计是美的，但最关键的是最后一条，好设计是尽可能少的设计。拉姆斯的主张是用减法来做设计，他设计的博朗计算器按键排成规矩的网格，没有任何装饰性线条。他的收音机正面只有一个旋钮和一行刻度，多一寸都不给。他从不设计所谓的爆款，但他的产品线条至今还在影响你手里的电子设备。乔布斯生前多次公开承认，苹果早期的 iPod 和 iPhone 的设计语言直接受到拉姆斯的影响。你去对比一下 iPhone 的计算器界面和拉姆斯上世纪七十年代设计的那款博朗 ET44 计算器，会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做的。2010年，拉姆斯80岁，拍了一部关于自己的纪录片。镜头里他站在工作室前，头发全白了，一字一顿地说，我后悔一件事，这个世界还是太吵了。这句话也是他实践的注脚。做减法不是偷懒，是你把该做的事情做到只剩下它必须有的样子。
3: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

敝走岐伯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雾冬时烤雪，池下写长信，早春不过。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2: 冷知识时间：猫的呼噜声能修复骨骼。猫打呼噜，你就觉得它舒服，但这个声音可能不只是舒服。科学家发现，家猫打呼噜的频率稳定在20到150赫兹之间。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不要锻炼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FM 91.5，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

0: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1: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2: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3: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

0: 城市有一千种忙碌。
1: Let's go！
0: 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香港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香港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丽。

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0: 单车沿着海岸线，耳机里是刚好合拍的旋律。海风把头发吹乱，把心情点亮，不用骑多快，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这一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当爱在靠近。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青岛。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更不同，
1: 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
1: 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
0: 真正的自己。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最需要的人，在你最需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0: 最许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0: 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

0: 好地铁，畅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在一起。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0: 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不要断言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FM 91.5，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0: 蜂蜜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5: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3: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6: 下一秒，你可能喜极而泣。

0: 蜂蜜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5: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3: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6: 下一秒，你可能喜极而泣。

0: 奉命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啊。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3: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5: 下一秒，你可能喜极而泣。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

画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0: 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

0: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要断念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1: FM91.5
0: 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情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FM 91.5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永远都。

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91.5香港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周末午夜夜话，快到苹果乐园了，欢迎流浪的小孩。
0: 不要断言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1: FM91.5
0: 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0: 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1: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单车沿着海岸线，耳机里是刚好合拍的旋律。海风把头发吹乱，把心情点亮，不用骑多快，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这一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当爱在靠近。
1: 拿起一根香蕉，你有没有想过它为什么是弯的？不是谁把它掰弯的，是它自己努力弯过来的。香蕉是热带植物，它的花穗从假茎顶部抽出来，一开始是往下长的，一层一层的花苞打开，每一层里面都有一排幼小的香蕉，这些幼果一开始也都朝下，冲着地面长。但香蕉是喜光植物，当花苞继续向下展开，幼果开始扭动生长方向，奋力朝上弯曲，寻找阳光。这个趋光生长的过程，就是它变弯的原因。所以严格来说，香蕉不是天生弯的，是它拼命向上够阳光，把自己掰弯的。植物学上管这个叫负向地心，不顺着地心引力，而是逆着它朝光的方向生长。还有一个冷知识，全球每年消费的香蕉超过1000亿根，你手里这根弯弯的东西是世界上销量最高的水果，没有之一。而且所有你吃过的香蕉几乎都是同一个品种华蕉，它没有种子，靠扦插繁殖，这意味着全世界千亿根香蕉基因上是一模一样的兄弟。下次剥开一根香蕉，你可以想一下，它拼命弯向阳光才长成这样，而几亿年前它的野生祖先还是直溜溜的，里面全是籽。
0: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一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地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2: 镇城市尚未清香
3: ，Stand your own tempo。
4: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3: ，It's my choice。
4: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3: 我来啦！
2: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4: Every morning,
2: every tempo。

0: 里是 FM91.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 我就是
1: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的然后。
0: 哎，没有错啊，我就是然后，然后然后快乐 Let's go。今天呢是2026年7月10号，农历的5月26，周五了。我的心情像是坐上了火箭，咻的一下就窜上了天呐！哎呀，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我的心必须释放，来吧，蓬勃起来吧！周末即将到来，我感觉我浑身充满了力量。黑暗再次汇聚，光明倾泻而下，各种元素啊，遵从我的意志，释放魔力，术式展开。然后的快乐魔法领域展开，就此发动。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OK，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的 Warm Up Call 环节，我觉得必须让大家伙儿感受到啊、我这种热烈的情绪，哎，一定要释放，好不好？周五了，大家伙儿精精神神的，所以说咱们今天唱一首歌，哎。了不得啊！我觉得必须这首歌唱起来的那一刻啊，

手动战的爱如何？你燃烧起来了吗？各位朋友们，啥也别说了，我觉得今天早上大家伙的热情啊，我已经能够感受到了，因为还有很多小伙伴，我知道他就是没有睡。此时此刻，我脑海当中想过的旋律就是：不想睡，我要陪你一整夜，我现在熬不了夜。就是我的心情是很想陪伴你们的，但是臣妾现在身体上、生理上的确是做不到了啊，年纪大了，撑不住了。哎，我觉得我收音机前的这些小伙伴们，你们反而就是很年轻啊，很年轻啊，就是现在还能够起床熬夜看球的，我都。

觉得是个人物啊，绝对是个人物。比如说信盛，是不是早上我这个节目还没开始之前，群里面就开始叫我起床了，哈啊，起来了。哎，你说你这那动静，你说哎呀，有点那个打鸣的意思了。哎呀，就怕我不出现，是不是想死我了都啊，我太懂了。然后呢，另外有其他的朋友啊在群里面就说，哈哈，我去看球啊。啊，这个是法国对摩洛哥是吧？然后法国2-0赢了吗？啊，不信胜说的吗？啊，我就抢，我不看世界杯也强迫我看，啊，你知道吗？必须让我知道啊，可以啊。朋友们，接下来时间的话，我们签播到啊，好不好？下面时间，请听好群里的各位朋友们。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起床了的啊，在群里面扣个一，我一会儿我要点名啊，我看谁在。来，在群里面扣个一，我看谁在，一会儿我点名了啊。没有进群的朋友们也别急，你可以来加啊，加群。首先加群之前你要加一个人啊，他的号码是嗨嗨嗨915，就是 HIHIHI915。然后呢，他的名字叫方漂亮，你加了他之后，你跟他说我要加我们听友群，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啊，就是这么简单，好吗，朋友们？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我特别喜欢，我听完之后整个人沸腾起来了，千年等一回的punk 版本啊。我跟你说，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开车我都有劲儿了啊。

这首歌，我们一边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吧。来关注一下青岛市气象台今天早间6点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青岛市区呢，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有轻雾，南风3到4级，阵风6级。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有轻雾，南风3到4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相对湿度75%到98%。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气温25到28摄氏度。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东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25到28摄氏度。再来看一下各区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间晴，短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轻雾，南风海上5到6级，阵风7级，内陆3到4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8

0: 什么来着？我说群里面啊来的朋友们啊，记得来签个到，在微信群里来扣个一啊，然后我一会儿要点到。嗯，刚才这个放音乐的时候不是唱早了吗？进早了。然后呢，三国鼎立那个吴说了，哎呀，进早了可还行，我看你就是纯瘾大，你就是想嗨。讨厌了啦，被你看穿了，嘘，不要告诉别人哦。来，我看都谁到了。哎嗨，这个白清照已经来了，还有信胜，然后三国鼎立那个吴，大魔二兵，还有 Superman。然后呢，哎，我们方漂亮今天也在啊，记得加他微信号，然后进群。方漂亮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 HIHIHI915，然后找到方漂亮，跟他说，哦，美丽的女人，可以拉我进你们915的微信群吗？我想跟听友们跟然后一起嗨起来。然后呢，他就把你拉进来了，就是这么简单，好吗？然后这个龙少来了，哎，你这名起的太霸气了。然后还有谁 ？Freedom 啊来了 ，OK， 既然都到了，嗯，都是我的好宝啊。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每天节目的时候，都希望大家伙儿能够精神百倍的，元气满满的啊。大家伙儿可以来跟我语音。唱一波，刚才这个放千年等一回的时候，你们可不可以就是稍微用一种比较魅惑的声音来唱一唱呢？比如说千年等一回，我这好像有点油腻吧，有点油了啊。千年等一回，等一回呀，魅惑起来，我的宝儿们魅惑起来啊。可不可以就稍微魅惑一点唱一下啊，发个语音在群里面啊，我来听一听，我作为评委老师，我给你点评几句啊，我咔咔的我就给你上啊。没错，你听到的是 FM91.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我就是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的然后，然后然后快乐 Let's go。希望大家伙都能够跟我嗨起来哟。哎，我们来了新朋友啊，暖通啊，然后还有这个小李飞刀刀下病除，你这个你确定你是小李飞刀不是华佗吗你？啊，还有这个谁来了？这个叫 Evil 还是 Evil 啊？啊，我这个我可能文化水平稍微有点限制，这英文方面有一些是生僻词儿啊，要是读错了对不起啊，先给您赔礼道歉，华贵了。时间的话呢，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High Five Temple 环节了啊，也希望大家伙都能够开开心心呢，跟我们一起走起来好吗？
1: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往前跑。
1: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0: It's my choice。
1: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0: 我来啦，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1: Every morning
0: Every tempo
1: high five tempo。

想要想新闻加上弹幕，想给你来个读心术，嘴替的功夫我了得，绝对真实不打折，你一句我一句，他又过来补一句，又说那话

环节啦，哎，这里是 High Five Temple 啊，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 那么接下来时间又说那话，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呢都是我们的团员啊，就是你最近在网上看到什么新奇的事情也可以跟我说，在群里互动就行了，把你昨天刷到的这些比较好玩的事情来跟我复述一下啊，我们互通有无。然后想要进我们微信群的话也很简单，你先添加方漂亮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就是HIHIHI915。哎，那朋友们，下面时间我来打个样啊，我来看看说点就是我最近知道的一个挺好玩的事儿啊。说加拿大总理在北约峰会上向挪威首相要人啊，点名要哈兰德。说下届世界杯可以共享哈兰德吗？问了啊。加拿大总理呢最近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朝挪威首相斯特勒要人，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在谈及与挪威的关系的时候开玩笑说，下届世界杯上如果你们跟我们共享哈兰德，那真的是干之不尽呢。挪威的首相啊斯特勒听完之后呢就随即啊笑着摇了摇头，然后做出了一个维京划船的手势之后称啊他可不卖。哎呀，总之呢哈兰德呀真的是非常火，挪威队呢在此次世界杯首次历史进入八强。嗯，然后他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是打入了七球了，位列世界杯射手榜前列啊！哈兰哈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哈哈哈哈哈！我跟你说，最近哈兰德真的太火了，就你们加拿大说要人就让要人啊，真的是，你这你要人的时候，你问过英格兰了吗？有朋友就问了，这跟英格兰有什么关系呢？跟英国有啥关系？你不知道了吧？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絮絮叨叨的告诉你啊，哈兰德他父亲呢是的确是挪威人，但是他出生在英国啊。按理说，如果他想要这个入英国国籍是 OK 的啊。然后呢，他也是在英超踢球，但是人家祖国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义无反顾的回国助阵了，说明人家很爱国嘛，对不对？哈兰德，你这啊。给你个大拇哥哟啊！这个加拿大总理来要人，也的确是说明啊，哈兰德的球技的确牛啊啊，00后不可小觑啊，朋友们。哎，在这里我跟你说，就不得不要听一下这个最近特别火的这个《哈兰德进行曲》了啊。

别说呀，就是咱这个网友啊，给哈兰德配的魔性小曲真的是传遍全球了。哎，好像是咱中国网友弄的啊。然后连哈兰德本人都非常喜欢，他还在那个就是训练室的时候啊，就是入场之前的那个啊，他们换衣服那地儿叫什么来着？我一下子懵住了，快提醒我啊！然后总之呢，就是跟他的队友一起唱这首歌。哎，我发现就是咱们中国网友啊，有时候那抽象的小脑瓜啊，真是有点可爱又有点好笑呢。哎，比如说就是他们给自己的这个偶像啊，比如哈兰德呀啊，就写了这个，就整了这个歌啊。然后还有之前的这个库里啊，库里之歌，嗯，怎么说呢，也很抽象。

哎呀，我跟你说，这首歌听完之后，我就感觉这是魔音绕梁啊！这怎么回事啊？我脑海当中怎么一直都在想着这首歌啊？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各位球迷朋友们啊，太喜欢自己的偶像了。那其实加拿大总理朝挪威首相要人要哈兰德这个事儿，我就高度怀疑啊，他就是一个球迷，你知道吧？啊，就是想组建自己的梦之队。你说你哈兰德要了，你 C 罗你要不要啊？姆巴佩你要不要啊？谁都想要，那不行，那得让我们听众先要，谁还不是个球迷了，对不对？所以说啊，咱们今天这波互动话题，假如你能够组建一个足球最强队啊，你希望谁来给你踢球啊？你不考虑现实因素，你就纯想，生想，好不好？你说你能组建一个足球梦之队，那你随便要人啊，那谁踢前锋啊？谁踢中场？谁踢后卫？谁来门将啊？来，在群里面跟我讨论起来啊！记得就发完整啊，就是你要把你的表达发完整，这样一段话给我发过来，你别分好几条啊，要不然的话在群里边就容易就是阻断，我就看不清了啊，就是消息就冲过去了。毕竟我们互动太热烈了，人太多了，朋友们，我的好宝们啊！没进群的话，记得加一下方漂亮，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嗨嗨嗨915啊。我这嗓子有点干，嗨嗨嗨915，然后呢就是 HIHIHI915， 找到他的微信号，添加方漂亮，然后跟他说啊，这位漂亮的女士可以拉我进你们915的听众群吗？他就会跟你说了。好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交给你们了。

0: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4: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5: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6: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
7: 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优。

0: 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优，
1: 你会找到共鸣。你会找到共鸣。
2: Your age doesn't matter. The sun is up. The day is new. You're just getting started.
3: 早上好，栋梁之才。你刚踏上征途，年龄不值一提。旭日当空，一日崭新。路就在前方。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4: 1202年，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出了一本书，书里有一道脑筋急转弯：如果一对兔子每个月生一对小兔子，小兔子两个月后也开始生，问一年后有多少对兔子？答案是一个数列：1、1、2、3、5、8、13、21。每一个数字都是前两个数字之和，这就是斐波那契数列。这道题后来被认为是中世纪数学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比问题本身跑得更远。植物似乎先于人类发现这个数列。你数一数向日葵中间那个花盘，种子排成螺旋线，顺时针数有34条，逆时针有55条。这两个数字正好是斐波那契数列里的邻居。松果的鳞片、菠萝的果眼都是这样的结构。为什么植物偏爱它？因为按照这个角度排列，每一颗种子都能获得最大的生长空间，不浪费一丝缝隙。更妙的是，斐波，
1: 你会找到共鸣。你会找到共鸣。
2: Your age doesn't matter. The sun is up. The day is new. You're just getting started.
3: 早上好，栋梁之才。你刚踏上征途，年龄不值一提。旭日当空，一日崭新。路就在前方。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4: 1202年，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出了一本书，书里有一道脑筋急转弯：如果一对兔子每个月生一对小兔子，小兔子两个月后也开始生，问一年后有多少对兔子？答案是一个数列：1、1、2、3、5、8、13、21。每一个数字都是前两个数字之和，这就是斐波那契数列。这道题后来被认为是中世纪数学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比问题本身跑得更远。植物似乎先于人类发现这个数列。你数一数向日葵中间那个花盘，种子排成螺旋线，顺时针数有34条，逆时针有55条。这两个数字正好是斐波那契数列里的邻居。松果的鳞片、菠萝的果眼都是这样的结构。为什么植物偏爱它？因为按照这个角度排列，每一颗种子都能获得最大的生长空间，不浪费一丝缝隙。更妙的是，斐波那契数列和黄金分割是近亲。数列越往后，相邻两个数字的比值越来越接近0.618。这个数字被很多建筑师和艺术家称为最美的比例。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都可能借鉴了它。所以斐波那契数列不只是一道兔子题，它是一把钥匙，一把植物用来安排花瓣的钥匙，被人类偶然拾到了。数学不在纸上，它一直在向日葵里转了不知道多少万年。
5: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

0: 双天炮。
1: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0: It's my choice。
1: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0: 我来啦，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1: Every morning
0: Every 天炮
1: High five 天炮。

0: 是 FM 91.5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HiFi Temple。我就是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的然后快乐 Let's go。来啊，群里的小伙伴们都就位啦。那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的群的话，怎么办？赶紧加呀！啊，万一你以后名额满了，你想加不进来，你说怎么办？怎么办？哎，进群的方式很简单，首先要加方漂亮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哎，就是 HIHIHI915、啊、搜索到之后呢，你跟方漂亮说，哦，这位漂亮的女士，把我加入到你们915的听众群好吗？他就会把你拉进来了，就这么简单。刚才问大家伙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可以组建自己的足球梦之队，不要考虑现实问题啊，你最希望谁能够加入你的足球梦之队啊？这个阵容都得有谁啊？白清照说，哈哈，我要罗纳尔迪尼奥、巴乔，还有巴蒂斯图塔、伊基塔、马拉多纳、穆勒、莫德里奇，还有埃德蒙多啊、弗拉奇、奥利维拉和穆索。哎呀，了不得了，你说这么多人当中我可能就认识仨吧，罗纳尔迪尼奥、巴乔，然后还有这个马拉多纳，其他的我一个不认识。我不看足球，我是真不懂足球啊啊！但是这个虽然这个不懂足球，但足球毕竟作为世界上最火热的运动啊，受众最多的运动啊，这个还是被迫了解了一些的、啊、就是我看了这么多球星啊，就包括他们的新闻啊，或者是他们这个一些剪辑的一些小片段啊，可能我个人还是比较欣赏罗纳尔迪尼奥吧，还真的是小罗啊，小罗纳尔多，嗯、啊、我感觉他就是他的带球看起来太赏心悦目了，就是感觉稳稳的很安心呢、啊啊、就他带球的那个动作，嗯，就感觉那个球像是粘在他的脚上一样，那个脚法怎么这么神奇？但是我是一个门外汉啊，我就只能说我自己的感受，不懂球说错了，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包容一下我，我是真的不懂啊，我只是说一下我对他的感受啊。哎，我发现青岛人好像很多人都喜欢巴乔，我身边就是不止一个就是朋友跟我就是说喜欢巴乔巴乔巴乔的，但是我不是很了解他啊。信胜说了，我就希望这个有范巴斯滕要踢这个支点中锋，巴乔的话要影锋九号半，然后巴蒂斯图塔就是暴力突前前锋，小罗是左边自由边前腰，然后飞哥要右边锋，齐达内要中场大脑前腰，然后要古利特说全能中场，唯一防守支柱，你一个人防啊，你这也太，你就让他一个人防，你确定吗？然后他说还有就是谁呢？这个罗伯特卡洛斯左翼卫边后卫，还有贝克汉姆右翼卫，然后门将必须是卡恩啊。卡恩的话我知道啊，但是就是其他是因为他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门将嘛，其他的门将我也不认识，主要是啊。行，果然大家伙都有自己的计划啊，都是我的好宝啊。哎，最近呢这雨下的真是有点多呢，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是抢麦来一波啊。
1: 给你三秒音效，还我一个答案。电影台词、广告歌，还是你家楼下洒水车？谁说猜对没有奖励？抢麦来一波，就没有你不懂的事儿。

哗哗的歌，我就感觉我怎么声音有点像个牙齿，是哗哗哗，不是嘎嘎嘎啊。总之呢，咱们今天啊唱这首歌《雨一直下》，会唱的朋友们都大点声啊，给我唱起来，好不好？群里面都给我唱起来，我看谁不张嘴啊 ！Go go go 啊！没有进群的，先加方漂亮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方漂亮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就是 HIHIHI915。加了他之后，跟他说我要进915听众群，然后他就把你拖进来了哟。OK， 准备好了吗？雨一直下啊，大点声，在群里面都给我唱起来啊！

0: 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听到你们的声音好吗？如果还没有进群的话，赶紧添加我们的微信号，先找到方漂亮，她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就是 HIHIHI915 这个微信号，然后加到方漂亮之后跟她说我要进我们915的听众群，她就给你拉进来了，就是这么的简单好吗各位老铁们。哎，接下来时间雨一直下都给我唱起来，我看谁不张嘴啊，等你们。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1901年，米兰，一个叫路易吉·贝泽拉的意大利人，正在他的工作台上折腾一堆铜管和锅炉，他受够了。那个年代，一杯咖啡要用沸水泡好几分钟才能端上桌。工厂的工头催得紧，工人只有5分钟休息时间，根本等不了一杯咖啡。贝泽拉想，能不能用加压的方法，让热水快速穿过咖啡粉，几秒钟就出一杯。他在锅炉上装了一个手柄，利用蒸汽压力

0: 水推过粉饼。1901年，他造出了第一台能快速出杯的机器，申请了专利。但他是个工程师，不会卖东西。专利很快被转手卖给了一个叫帕沃尼的人。帕沃尼有商业头脑。1906年，他把这台机器推到米兰世博会上，打出广告词：“咖啡立刻就好。”他用高压蒸汽穿过咖啡粉，杯子接满只需几秒钟，表面还浮着一层金黄色的泡沫，这就是咖啡油脂的前身。当时没有人在意这层泡沫，后来它却成了浓缩咖啡的灵魂。但真正的革命还在后面。1948年，米兰另一个叫阿奇列·加吉亚的人改进了设计，用手动杠杆取代蒸汽，压力一下子高了10倍，能挤出那层厚厚的像奶油一样的咖啡油脂。 Espresso 这个词从快速变成了在压力之下。现代咖啡馆里那杯不超30毫升的浓缩就是从他这里来的。一杯浓缩咖啡从咖啡师拉下手柄到递给你大概25秒。为了这25秒，几个意大利人花了半个世纪。你想过没有，它那么小一杯，却装着100多年对速度的追求。
1: 这座城市有1000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91.5，香港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早上好，
2: 早。
3: 趁城市尚未喧嚣，咱就用前跑。
1: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3: ，It's my choice。
1: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3: 我来了，
4: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3: Every tempo,
1: high five tempo。
5: 来了，都是我的好马儿。现在呢 ，high five tempo 正在直播中，锁定915，然后带你嗨起来。刚才呢，唱歌啊，我们来听一下北京照的声音吗？
6: Hello， 早上好。
5: 早上好呀。
6: 一直笑。
5: 你怎么声音这么小啊？
6: 气氛不算融洽。
5: 你说手指头堵话筒了。
6: 在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5: 啊。
6: 你爱着他。
5: 你感觉这么偷偷摸摸的呢？
6: 感觉很棒。
5: 感觉偷感很重。
6: 原来只是陪他玩耍，正想离开他，他却拿着鲜花。说着不着边际的话，让整个场面更加尴尬。
5: 你以后你能不能以后就直接从高潮部分唱起啊？啊，百情照啊，我的老粉儿啊啊！之前你在节目当中唱歌的时候，你就一定要从头开始啊这一点。但是我就觉得你的声音是需要更加激昂一些啊，所以说你就建议以后你从副歌直接咔你就进来啊，好不好？就是给他大家伙一个。就是措手不及的感觉啊，然后震惊全场，好不好？然后呢 ，Shanks 说了啊，915 Club 手嗨，我们什么时候叫915 Club 了啊？我们这群叫嗨嗨915，我们节目叫 High Five Temple， 好吗？如果没有加群的话呢，很简单啊，你可以先添加方漂亮的微信，让他把你拉进群。然后方漂亮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就是 HIHIHI 915就可以了呀。接下来时间，哎呀妈呀，名场面！
1: 网上冲浪最好玩的十秒钟，有请登场。名场面不用解释，说了你都懂。没明白？别着急呀。听完你就加入群聊了
3: Come on！
1: 哎呀妈呀，名场面，来接梗。

讲啊，就人生正所谓就是人生关关难过关关过，但是吧，你就人生路上走了很久之后，你就会发现，虽然你已稳如老狗，再回首的时候，就感觉你人生当中那些关卡，有一些呀，那不是别人给你使绊子，那完全。

自己给自己搞的，关卡啊！你还不信我跟你说，你看萧敬腾啊，我们雨神年轻的时候那实力派啊，那小高音哪儿哪儿的，是不是啊？那写歌你可以说相当的，没轻没重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就是他当年写的歌，他可能就有没有想过他现在能不能唱的问题，能不能唱得上去的问题。就怎么回事，最近有网友拍到了萧敬腾演唱会上唱自己的歌皮囊啊，那个高音他上不去，他真的是用力了啊，他真的是燃尽了，但是他真的上不去。网友瑞平说啊，怎么回事，我听完了之后，我感觉我就隔着屏幕都是感到了心酸呢。年轻时候啊，就感觉这个啊写歌啊飙高音呢、啊、就没轻没重的。你现在好了吧，你飙高音你直接你就飙到缺氧。

到了吗？就开始我烧，嗷嗷嗷嗷，什么声音出来了？很奇怪呢，啊，这就是你的萧敬腾啊。所以我要我怎么说呢？你就有些时候啊，那坎儿啊，那都是自己给自己埋下的。真的对不起，我真的不会轻易的嘲笑人家，但真的这样我就觉得很不礼貌啊，除非我忍不住。对不起啊，对不起，不是嘲笑的意思，主要是这个嗷嗷嗷这个真的很好笑。哎呀，曾经的实力派也有陨落的一天呢，这就让我想到了倪匡的一句话，一切皆有配额，用完就用完了，不必懊恼。哎，至少我们曾经拥有过就足够了，不是吗？你看伍佰他演唱会，那是他的演唱会吗？那分明就是歌迷的演唱会。因为之前伍佰演唱会合唱部分太多了，网友就调侃他啊，说你这个演唱会就是歌迷花钱给他唱歌啊，天天你说的在那啊指挥这个歌迷唱啊。网友们都说他是世界著名指挥家伍佰老师，他的代表作品呢就是你说啊。我们来听一下。

你就说他这个代表作品是不是你说啊？他唱啥了？就唱你说了两个字儿啊。不过最近他不了啊，他变了，这个男人他变了，他可能自己就是想唱了吧？哎，这首歌他唱完整了，而且就是网友看完之后调侃说，就伍佰演唱会终于不再划水了，疯狂示意该我唱了，在那指我指自己演唱会上啊。然后网友说这是为了避免大家唱啊，他甚至就是在自己唱的时候怎么办呢？哎，他还改了个调啊，改了个调，我们听一下看他现场怎么唱的。别说你这伍佰老师，你现场的这个 live 的能力就是属实还是有点高啊。

网友们听完之后啊，都说了啊，就调侃伍佰说：“哎，台上那位，你买什么票啊？为什么跟我们唱的不一样呢？”哎，行，嗯，不得不说，伍佰老师，你的这个能力呀，还是绝对是够的啊，音乐素养方面啊。就我也想问一下大家伙，上一次去看演唱会是什么时候？你看的谁的演唱会？下一次你想看谁演唱会，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我们的微信群啊，如果没进的话，赶紧进一下，可以先添加方漂亮的微信号。

0: 微信群啊，如果没进的话赶紧进一下，可以先添加方漂亮的微信号。方
1: 好啊，我已经打过招呼了，该你了。好啊，我已经打过招呼了，该你了。
0: 想到死了都要爱好着呢、我看你不唱的，我明天我就唱死了都要爱啊。我看群里你不唱的，明天早上那个抢麦来一波，我就今天我就预告了啊。哎，明天周六哈，那就下周一啊。
1: 别想逃，我跟你说啊，在劫难逃啊。
2: 光盘里都是萝卜开会，一盘大萝卜。
0: 啊，我上一次看演唱会是梁静茹，上周六啊。我觉得梁静茹对于很多人来说也的确是这个青春吧。她虽然现在身体机能下降了，但是唱伤还在啊，就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嗯。我跟你讲，我就今天我这个跟大家伙唱那个雨一直下的时候，我就忽然想起啊，就是大雨天你在车里开车的时候下大雨，车里放哪首歌就特别爽的，除了那个雨一直下啊，就是还有就是动力火车的背叛情歌，
1: 永远背叛永远，泪水背叛双眼，爱到深渊我还不改变，我宁愿相信你的欺骗，再不让我又对你去恨的一天。
0: 你就说爽不爽啊？还有这动力火车另外一首歌，下大雨的时候开车的时候车里放这首歌也超爽，就是第一滴泪啊。

0: 深渊。哎呦，我跟你说，那真的这啊，气氛炸了。
1: 好啊，我已经打过招呼了，该你了。好啊，我已经打过招呼了，该你了。想到死了都要爱，好着呢。我看你不唱的，我明天我就唱死了都要爱啊。我看群里你不唱的，明天早上那个抢麦来一波，我就预告了啊。哎，明天周六哈，那就下周一啊。别想逃，我跟你说啊，在劫难逃啊。
2: 光看这朵是萝卜开会，一盘大萝卜。
1: 啊，我上一次看演唱会是梁静茹，上周六啊。我觉得梁静茹对于很多人来说也的确是这个青春吧。她虽然现在身体机能下降了，但是唱伤还在啊，就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嗯。我跟你讲，我就今天我这个跟大家伙唱那个雨一直下的时候，我就忽然想起啊，就是大雨天你在车里开车的时候下大雨，车里放哪首歌就特别爽的，除了那个雨一直下啊，就是还有就是动力火车的背叛情歌，永远背叛永远，泪水背叛双眼，爱到深渊我还不改变，我宁愿相信你的欺骗，再不让我有对你去恨的一天。你就说爽不爽啊？还有这个动力火车另外一首歌，下大雨的时候开车的时候车里放这首歌也超爽，就是第一滴泪啊，为你

0: 真狗，我当时我很紧张，我不会扫到我吧，还好我旁边这个是个小姐姐，然后扫到我的时候我们俩就非常坦然的啊抱了一下，然后亲了彼此的脸。哎呀，我跟你说，大屏幕，我上张惠妹演唱会大屏幕了。胜说了，百清照，你这1998年张惠妹演唱会这个事儿吧，你就着实是暴露年龄了。小郑说了，推荐下雨天的时候听雨爱啊，我觉得不够爽，就一定要是下大雨那种哗哗的，你在开车的时候刚好在开车，然后你这车里面一定要放一首就是这种啊，嗯，滴一滴泪啊，背叛情歌啊，雨一直下呀，就这种，就是啊那种啊那种气氛，你懂吗？
1: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
0: 行了，接下来的
1: 不吵不闹
0: 时间呢，咱们也要跟大家伙儿说再见了。今天的节目很开心，下周一早上7点到8点啊，记得来听我们的节目 Hi Five Temple， 好不好？没加微信的加方漂亮的微信号 Hi Hi Hi 915，就是 H I H I H I 915就可以了哟。然后跟他说我要进我们915的听友群，他就把你加进去了。我是然后，拜拜喽。
2: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3: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4: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5: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
6: 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7: 锻炼身体，学习外语，
8: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
9: 你也正在经历。
10: 我们的城市，
11: 我们的声音，
12: 你会找到共鸣。
13: Good morning, Stunner.You're just getting started. Your age doesn't matter. The sun is up, the day is new. You're just getting started.
14: 早上好，栋梁之才。你刚踏上征途，年龄不值一提。旭日当空，一日崭新。路就在前方。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15: 1944年7月31日，二战结束前不到一年，一架侦察机从地中海科西嘉岛起飞，飞行员是一个44岁的法国人，在执行他最后一次侦察任务，飞机在法国南部海岸附近失踪了，他再也没有回来。这个飞行员叫圣埃克苏佩里，他就是《小王子》的作者，写《小王子》的时候是1942年，纽约，法国已经被纳粹占领，他流亡美国，身体很差，手臂上打着旧伤留下的钢钉。他写的是一个飞行员迫降在撒哈拉沙漠，遇到了一个来自外星的小孩。小王子有一朵玫瑰花，他给他浇水挡风，以为他是宇宙里独一无二的。后来他来到地球，发现一个花园里有5000朵一模一样的玫瑰，他趴在草地上哭了。然后他遇到一只狐狸，狐狸告诉他，你的玫瑰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你为它花掉了时间。这本书1943年出版，当时没人在意，战争还没有结束。如今，它被翻译成500多种语言，全球累计销量超过2亿册，是全世界销量最高的书之一。圣埃克苏佩里没有看到这一切，那架侦察机的残骸，直到1998年，才被一个渔民在地中海里捞起，手镯上刻着他的名字，没有弹孔，没有战斗痕迹。

深渊。哎呦，我跟你说，那真的真啊，气氛炸了。哎，你就听吧啊，真的超爽，推荐给大家伙儿啊，真的有机会的话，我还挺希望能够听到动力火车的演唱会的。虽然他们现在可能身体机能也下降了，不复从前就是那么高亢了啊，但我觉得还是挺想就是听一下，爽一下，你知道吧？因为他们的歌听起来就真的很过瘾，有没有啊？

会儿留言。白金章说了，后后我上次看演唱会还是去1998年的张惠妹北京演唱会啊，这么早了，你这么多年怎么憋住的呢？我想问，怎么能够憋着不去看？我看我也看过张惠妹演唱会，2017年张惠妹青岛演唱会，她的那个乌托邦演唱会，然后我当时坐第二排，然后她那个有摄像机嘛，她有一个互动的环节，就是如果这摄像机扫到你的话，你的脸出现在大屏幕上，你就要亲吻身边的人。我自个儿去的，我当时我单身狗，虽然现在也是啊，就单身狗，我是。